0: 一个小区里面抓了两只小母猫，也是跟那个情况很像。
1: 就是可能刚刚把孩子带到两个月大，一个多月大哈，他就又怀了。
0: 对，今天早上我把那些就是7点钟的时候
1: 的平台做一些了解，刚好你想要去养一只宠物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途径，其实我们是可以去领养的，而且全程都是无偿免费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基本的这个健康的检查的啊，是具备进入到家庭的条件的。我们也希望说呢，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啊。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的人是领养了一只小动物之后，他又加入到这个领养日的活动现场，成为现在的志愿者，或者是身份转变为现在的救助人，哎，所以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也谢谢宇坤这么多年付出的这个你的爱心，付出的这些行动啊，有爱心有行动，
2: 辛苦了，
1: 对，才汇聚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从一点点做到现在啊，现场有200多只的猫猫狗狗哈，然后呢，有60份，就是我们江宁那一场呢，是有
3: 60000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3: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5: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的警犬不去给你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直揪着那个精力，转着那个精力，终于放松。
3: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6: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3: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6: 你要把它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歘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有受伤了。
3: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6: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 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

0: 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那个地方，汪汪汪一直在叫。我已经，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1: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0: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
1: 操演示
2: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3: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2: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10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1: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2: 刚开始做这个
1: 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4: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啊，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2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1: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潮玩具上市级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2: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3: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0: 镀锦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
1: 的画里面，它也有体现，我也会接近它的画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1: 我设计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带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的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1: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你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

0: 制，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较全球平均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相关预测显示，
1: 现在越来越多长辈开始关注心脏养护，辅酶 Q 10的选购需求持续上涨，但是大量用户反馈分不清产品定位和供能逻辑，买到含量低的产品感受不明显，甚至已经怀疑补充辅酶 Q 10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国际知名医学库对于辅酶 Q 10的系统综述中提到，辅酶 Q 10在心肌细胞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上发挥作用，体内的辅酶 Q 10水平和心脏状态存在明显关联，日常补充辅酶 Q 10能够维持心肌活力，给心脏储备能量。大量的研究佐证了辅酶本身的价值，那为什么不少人吃了却感受不明显？核心问题在于两点：跳动持续消耗着体内的辅酶 Q 10，而人体自身能合成的辅酶 Q 10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产出跟不上日常消耗，心脏低能量跳动，费力负担又大。日常补充一粒营养物辅酶 Q 10，相当于给心肌补充能量，和给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贵在日常坚持规律足量补充，不要等到电量彻底见底，身体发出明显信号之后才想起养护。一天才1块多钱，却能给心脏提供一整天的能量支持。营养物辅酶 Q 10198元，到手2瓶，买2组只要396，还能多送1瓶，到手5瓶，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带走。订购请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鼓楼区的赵阿姨原先抱有侥幸心理，感觉心脏没出大问题，根本用不着养护。直到去年阴雨天，胸闷难受的厉害，入手了198的体验装，坚持了4个多月，胸闷改善了，身体舒服了，观念也彻底扭转了。现在带着老伴儿一起在吃辅酶。再好的产品不亲自体验，永远体会不到它带来的改变。营养物的辅酶 Q 10不是药品，不具备治疗作用，但是作为日常养护必不可少。如果您一到阴雨天就容易胸闷气短，或者经常感到心慌乏力，今天直接2组带走，给您发5瓶，整整300粒，足量配置，只要396，安稳养护一整年。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还能直接带走2只长白山紫灵芝。紫灵芝个头饱满，肉质厚实，日常煲汤炖肉切2片放进去，全家都能跟着滋养身体，补气固本。4007101909，4007101909。各位听众朋友们，买回去的营养物辅酶 Q 10一定要坚持吃，一天一粒，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可以，不要今天忘了明天漏了。再好的产品不坚持吃，身体得不到持续的能量供给，不会有效果的。心脏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每天细水长流的养护，一定要记得每天补充。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活动，198元到手2瓶，买2组396，到手5瓶营养无辅酶 Q 10，再送2个长白山紫灵芝。不想再买到含量不足、吃不出效果的辅酶 Q 10，就认准营养无，日常坚持补充。这个396的套餐周期适中，非常适合日常养护，还有灵芝拿。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犹豫一下，灵芝就可能送完了。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

0: 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候第一步应该先考。
2: 在这里我们学会，
3: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为什么不按要求。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欢笑，
4: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哈知己，
0: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欢迎您在每个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通过大蓝鲸可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在大蓝鲸上面也可以搜索我的姓名啊，撇位朱，小燕子的燕，有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教育内容，大家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来听一听，了解了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聚焦幼小衔接这个话题。
0: 教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家长学堂邀您搭乘夏光清德育名师工作室的智慧列车，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盛宴。
5: 我们今天邀请的夏光清老师是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的班主任，南京市夏光清德育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南京市第六届十佳家长。夏老师您好。
6: 您好，朱老师。
5: 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许会有印象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邀请夏老师来做客过啊，当时是我们有一个栏目叫点赞老师。
6: 对对对
5: 啊，那次节目当中其实主要是讲到了夏老师在做班主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创新的走心的一些班级管理的一些故事哈。嗯，
6: 是的是的，因为我做班主任呢，其实我教了四个大循环，就是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那么对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的一些特点呢应该比较熟悉一些，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应该说我有话想说。
5: 是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幼小衔接的话题。非常感谢夏老师在多年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经验梳理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啊，这个案例啊等等，夏老师今天会跟我们讲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首先就请夏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啊，就是说作为小学老师，您会怎么来看待幼小衔接这个事情？
6: 其实呢我们小学老师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啊，就亲子关系是比较和谐的，往往是欢声笑语的。但是我们孩子一旦入了小学之后，我们往往听到什么，就听到孩子的哭声音，这专门培养比如说前庭平衡系统啊，或者他的倾听能力，是吧？还有就是说我们讲培养孩子一种叫自理能力，就是说你自己会收拾物品，自己会穿鞋子，这个自理能力培养好，我们家长对孩子培养自理能力，比如穿衣服啊，收拾书包，其实我把这个自理能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孩子即将进入小学，又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个集体能力是什么？自理能力是什么啊？就是你能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个处理是自己去处理。因为在小学里面啊，就是一年级家长往往对孩子的安全比较重视，我们老师也很重视，我们班主任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我们会发现一年级孩子会追逐打闹，会手推你一下碰一下，那么有的孩子为什么喜欢碰别人一下或推别人一下，其实就他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发育好，就他的身体的分寸感没有，就他没有分寸感，就是说孩子比如说那个两岁的孩子突然打爸爸一巴掌，你觉得他没轻没重，他是没有分寸感，就他到了
5: 他把握不好，
6: 对，他到了可能上了小学还把握不好，那么这时候要允许孩子比如说在之间产生摩擦，推搡冲撞允许，但是在安全的状态下，假如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我们家长不要似乎理直气壮的找老师找对方的家长，其实你孩子这时候就一种能力就培养不起来了，叫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自理能力。
5: 对，您这样一讲我倒觉得就是那个可能常常会把握不好的那个家庭也可以跟孩子交流，因为他家里可能也会有那样的动作，我们可以告诉他，哎，你这样打疼爸爸了，打疼妈妈了，你的力气太大了，我们在玩耍。

0: 是要轻轻的，要把握好分寸。
1: 对，就这个跟孩子的肢体啊、敏感度啊或肢体灵活性都有关系。
0: 有
1: 这一块，我们老师比较关注的。还有呢，就是说你在带孩子学习过程中，这个学习过程中包括是运动，包括劳动，都是学习。比如说你每个月让孩子固定做一件事情。你吃饭的时候让孩子拿筷子，拿筷子专门由孩子拿，拿筷子是吧？专门由他来做，他可以培养孩子什么呢？叫责任感。
0: 责任感，
1: 对吧？这个事情我不做，你看家长一个家吃不了饭。我们家长
0: 很重要，
1: 对，可以。如果孩子希望帮妈妈做一点事情，一定要允许他。教他做事的序。什么叫序啊？比如说。这个碗端过去，哎，怎么才能不滑，对吧？我们怎么才能端住这个碗？这个碗打碎了是什么原因？他这种感知就不一样，所以做事他不仅是培养做事的能力，还可能培养对物品的感觉。他的培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比如说到大班的时候，你要带孩子，比如念跳绳，我觉得跳绳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孩子这个肢体协调能力的一个运动。所谓会跳绳呢，就是孩子能连续跳两个就叫会跳，叫连续，就这么简单。但跳绳呢也不是教出来的。你给他跳绳，
0: 给他绳，
1: 给他绳，
0: 自己去摸索。
1: 对，自己摸索。比如像这个我们是希望家庭做起来的。因为有些感统失调的孩子，他这个肢体他是不协调的。我曾经教过一年级遇到四个孩子，写一个字口，口怎么写是竖横折
0: 横，
1: 对吧？横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孩子你教了半天，就是教了三个月四个月，他都是这样写的，一个竖一个圈。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这样的孩子还是不少的。我曾经教过一个一年级遇到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是这样的。结果再看他们跳绳都不会，都不会跳绳，就是或者斜着身子，或者脚跨过去，显得被过程上面呢，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上总是出问题，一定会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周围的环境对孩子的入学准备一定有不一致和相矛盾的举动。
0: 夏老师，我先把您刚才说的作为小学老师非常关注的一年级孩子他哪些能力，或者说我们就是可能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去做幼小衔接，你其实要关注最关注的是哪些点？
1: 最关注的点，
0: 第一个您讲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如果是坐在那儿可以安静的这个听你去讲故事也好，或者说去思考，或者说这个听妈妈讲故事或看一个什么书啊，他能够安静的。
1: 对，这不是看那个
0: 动画片或者是 iPad，
1: 或者 iPad， 对，
0: 有20分钟啊，这个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1: 判断标准。
0: 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其实迫不及待的会让孩子去练硬笔啊，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孩子的握笔的姿势，
1: 和手部等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力量，
0: 对他有没有勾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关注的。那还有就是您讲到说孩子的自理能力，自理能力当中呢包括两点，一个就是孩子的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还有一个您讲到说孩子的运动和劳动，那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让他持续去做一段时间内然后这个是可以培养他的这种做很多事情他有这个感觉，我怎么去做更合适然后
1: 他这个自理能力强，他上小学一定适应，给孩子带来自信。

0: 八页，他这个动作特别慢，就这也是一种生活自理能力，对吧？还有就是有基本的理解认知力，
1: 嗯，
0: 比如说他翻到第七页怎么办？
1: 嗯嗯，
0: 他翻到第九页怎么办？他要能做出调整，
1: 嗯，
0: 所以就是仅仅的翻书，我们家长不会训练的，但是我们老师你要知道要花很多很多功夫，
1: 嗯，
0: 就训练这么一项，
1: 嗯嗯，
0: 那所以肌肉小型他不是一个说。他就认识这个第八字，对吧？
1: 嗯，
0: 我就知道我认识语文这两个字，不是的，他跟很多的能力要跟得上，
1: 他挺综合的，
0: 哎，挺综合的，
1: 嗯，
0: 就他衔接不是说仅仅是知识方面的，
1: 幼小衔接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先分享到这儿。
2: 057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9: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8: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9: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8: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1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今天家长学堂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的资深班主任夏光清老师。夏老师带来的话题，我相信是很多一年级新生家长非常关心的幼小衔接的话题。那距离新学期开学还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哈。如果说大家还是对于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这个生活有一点点这种担心，想要做些什么的话，我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会有所收获的。那半年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夏老师。夏老师，您说我们作为家长最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呢？
11: 那么幼小衔接如果说要遵循什么原则的话，我说第一个要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因为我们家长认为我教育了孩子就应该要付出给我，我今天教了十几类加减法孩子就应该会。其实我们学习有一个特点，有人说这个学习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慢慢的艺术。但我要改一个字，叫学习是一个慢慢快的艺术。
10: 慢慢快我们怎么理解？
11: 慢慢快艺术，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开始识字了，他认识字，可能一个星期他认识3个字，很慢吧。家长会着急，但是可能后面三天会认识3个字，可能一天就认识3个字，后面就1个小时就能认识3个字。为什么？见多识广，对自由感觉了，这就是慢。然后后面会有没有看到快？孩子任何学习叫自带加速度，我们成人也是这样，你开车子也是一个自带加速度的，一开始从不流畅到最后点火啊，这个踩油门啊，这个挂档啊，这个驾驶都会像的。所以我们家长的认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期望值可能是这样一直朝上去的，我给孩子什么，孩子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孩子的发展会是这样的，是一个趋势。

0: 曲线，然后到一个阈值一个点，在一个你的期望值和孩子的表现它形成一个交叉点，这个叫阈值。这阈值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它比你期望值还快，但是我们家长忍受不了这个叫失望谷底，我们起个名字啊，失望谷底，就我教你怎么还不会。其实不知道孩子写一个字他可能需要手部的持续工作能力啊，就是在写作业你看快不快他手停不下来。
1: 所以看，所以这个劳动您前面讲到的劳动是多么的重要。
0: 有的家长说因为我是教一年级，我是把劳动作为家庭作业的，每天的做，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十二月份天很冷嘛，我的劳动作业就步步就洗碗了，洗衣服了，我就变成了捶背捶替爷爷奶奶父母捶背，捶个五分钟，手的力量啊，他就出来了。所以家长不知道这为什么需要这个，其实可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能仅仅是学业上的东西，更多的还有孩子的什么自理能力啊，交往力啊，还共情力啊，专注力，因为这是孩子成长的底线，他可以让孩子在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能力叫自我疗愈，我有共情力的时候，我遇到这个问题，他有这个感受，我也有这个感受，我就能理解他，对吧？我就不觉得悲伤了。他也曾经考过一个不理想的成绩，我也是，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那这个能力你看是不是，因为孩子很多心理出问题他只是自己不能解决他，
1: 他不知道怎么去，
0: 不知道解决他，所以他是第一个原则，应该就是一个
1: 身心发展规律，
0: 身心发展规律的，第二个就是要注重儿童的这个学习品质，就是一定家长要知道我的孩子上了小学以后我能不能有个底线要求，有第一个底线要求就不能有破坏性行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比如到他有攻击性行为或者是破坏性行为，对吧，那就会扰乱课堂秩序的，你看有的孩子在小学里面会满地爬的，或者动不动会打人一下，对吧，而且还不准人还手，而自己还很有理，如果家长还不清楚这一块，认为我的孩子没打人啊，我的孩子在家很好，其实在家和在学校他不一样，就一定要了解清楚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
1: 其实到小学就是在因为他已经有了三年的幼儿园的时光，如果说他有这样的情况在幼儿园可能也会发现
0: 。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他的行为。
0: 要调整行为，因为这孩子在一年级可能打闹，到三年级我会发现孩子还会打闹，后来我一直想什么问题，孩子为什么打闹，因为这是他成长的需要，就是孩子通过这种推搡打闹拥挤他是一种交往，他用什么交往，他先用这个彼此之间，而且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会也可能会受伤，但是一受伤或者别人不带他玩他就知道了原则和底线在哪，比如说别人玩得好好的我去破坏他们在玩，
1: 讲得这么全面大家一听而过没有听得那么仔细的话，那就是咱们抓大的原则，你说咱们要关注到儿童的身心发展，我们要关注到孩子的这种学习啊，或者说他的生活能力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规律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孩子学习品质，这个里面讲到作为家长我们要有底线要求，比如说孩子在学校不要有破坏行为，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要能够听明白老师的要求，其实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去聊一聊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然后你得听老师的这个规则，对吧，
0: 对，
1: 不要去做一个小破坏分子了，
0: 对，
1: 然后您还讲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您讲到说不唠叨不强制，还有一个部我是不是漏了一个然后您讲到就是说我们得要能够允许孩子可能开始的时候会慢一些，然后在知识上他可能会有所欠缺，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您后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要清楚我们孩子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孩子
0: 在这个起点上你去培养他，而不是突然提出一个高要求，我必须达到这个高要求，允许孩子要慢慢爬个坡，这是原则二啊。原则三呢，就是一定要训练孩子这种持恒的专注力，因为专注力它不是训出来的，不是家长唠叨出来的，对吧，而是练出来的，
1: 这是可以练的，
0: 练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孩子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即使孩子很渴，比如说在外面玩得很热，他回来继续搭他的积木，好，这时候我们家长会做一件事，

0: 因为玩得很热，一回来搭积木了，肯定渴。
1: 宝宝喝水。
0: 哎，对，就水端好了。其实你就破坏孩子专注力了。
1: 嗯，
0: 就这时候你不要一会儿说喝不喝水啊，吃不吃东西啊，这是培养孩子。
1: 首先不是咱培养，是少破坏。
0: 是破坏，对，少破坏，就是你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不人为的干扰和打断。
1: 嗯嗯嗯，
0: 这因为孩子这时他是一种专注的体验。
1: 嗯。

0: 课堂上演一演。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情景再现，或者叫定阵，
1: 定阵
0: 行为定阵，对吧？我们经常讲错别字错题定阵，那我们这个一个不好的行为，我们能不能定个两三遍？
1: 定阵两三遍，对对对，好有意思啊！
0: 它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如何正确处理这件事？
1: 对，那夏老师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如何来关注孩子的这个持恒专注力，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其实就是少破坏哈、啊，孩子在专注一件事的时候，不要老是去打扰他。还有您特别提到了，不要给孩子去看 iPad、手机啊等等，最好小学之前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别给他看。
0: 对，
1: 或者说推迟这个接触的时间，你还怕孩子不会玩手机，不会用 iPad，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哈。然后你还讲到要培养孩子积极的生活力，这里面就包括他生活自理的能力，他关心别人，还有就是他会倾听，然后呢，哎，就是他的这个肢体平衡很重要，就是他的不同的发育阶段或者说成长的阶段该干什么，你就应该让他做什么，不要去强扭着他，
0: 对，
1: 按照你的意愿来，
0: 对对对对，
1: 该爬的时候爬，然后该跑的时候得让他跑，
0: 对对，
1: 然后您还讲到了就是孩子的这种社交能力哈，夏老师是不是还有相关的一些内容要和大家提醒？
0: 是的，就是我们
2: 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全身的每一颗细胞运转都离不开能量供给，而心脏是咱们身体里全年无休耗能最高的器官。辅酶 Q 十正是给心肌细胞供能的关键营养，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持续走低，特别是到了6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含量只有年轻时的一半，能量缺口越来越明显，也就更加容易引发心慌心悸等问题。这时候吃营养无辅酶 Q 十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单粒实打实含有45.14毫克辅酶，含量扎实，吸收快，刚好帮我们补足日常所需的辅酶，给心脏加满能量。这次给到的套餐价格更是划算，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无辅酶 Q 十，只要198元就能够到手两瓶，买两组的朋友还能够再多送一瓶，还有灵芝拿，5瓶营养无辅酶 Q 十加2只长白山灵芝，只要396块钱。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去拿两组，能多送您60粒，多送2个月的用量呢，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配套赠送的长白山灵芝有手掌大小，不是边角料，日常切片用来泡水泡茶，炖鸡炖排骨都能用上，主打安神补气，和辅酶搭配着调养更完善，5瓶辅酶 Q 十加2只长白山紫灵芝，只要396块钱，不管您是自己调养用还是中秋用来送人都很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市面上的辅酶产品琳琅满目，很多人挑选时容易只比对价格，而忽略两个核心关键点：有效含量和吸收表现。一款辅酶能不能对心脏能量进行有效补充，足量的有效成分是基础，再加上适配国人体质的配方设计，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一粒中就含有45.14毫克，有效含量扎实充足，而且是软胶囊质地，不给肠胃带来负担，避开了市面上部分产品含量偏低、利用率差的问题。你像我们的听众张阿姨观望了很久，也是比对了好几款同类产品，最担心含量虚标，吃了没效果，又不想一次性投入过多，
1: 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疼啊。首先我想大家想到说是哎要去看牙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有点紧张害怕了，因为就是那个嘴巴张大，还有一些设备仪器嗡电钻声，哎呀，这个就容易让人紧张。那像我们就是如果想到就害怕，这到底是一种生理反应还是一种这个心理的反应呢？首先我们这种紧张害怕情绪有办法能缓解一下吗？
3: 其实就像您讲的，很多老百姓看牙还没有看牙之前，先是就自己会心理上就会很紧张，其实呢它既是一个心理反应，它也有生理基础。那在心理层面呢，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他过去看牙可能就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尤其像比如说有些中老年人，他小时候那个时候

0: 就是全国的口腔发展还是一个最初的阶段，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麻药啊什么用的，可能第一个麻药没有那么用的那么好，就是药会有一个影响。另外呢，很多老的观念就觉得那个洞很深了，就是磨一下几下就过去了，挺一挺就算了，对吧？所以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就是他童年看牙特别疼，那之后他只要一想到这个钻牙的声音，或者一想到看牙这件事儿。它就像一个疼痛信号一样，就会触发他的一个条件性恐惧。另外呢，还有的老百姓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我躺在牙椅上，我没法讲话，我没法把控这个局面。那这种就是好像被动的，我好像不知道哪一下会疼，而且医生告诉我不要动，那个钻又在嘴巴里，可能又我要乱动，可能会磨到肉，我就心里会觉得我没法掌控，
1: 是
0: 所以
1: 的。
0: 他也会放大这种焦虑。另外呢。还有我觉得现在很多，就像今天我看了一个病人，就是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自己讲一讲，他自己就会流眼泪，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恐惧，而且头一天晚上，他说昨天晚上他就想到看牙，他就在网上查，然后又问了自己的同事，很多人给他的这种人家的经历，说是根管治疗特别疼，然后呢又不能动，然后那个疼呢就是不知道哪一下会疼，哪一下要张嘴张多久。所以这些社会的传播也会增加大家的恐惧。另外呢，这是心理层面，还有一个是生理的层面。人在紧张的时候，他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心率加快，肌肉紧绷，这些反
1: 嘛，但是就是也是可以的嘛，就是主要就是要解决问题，好，
0: 对，是的，
1: 那这可能是不是就是比较分级的这种所谓的无痛或者说舒适化治疗，就是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看对应的患者他的焦虑程度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会有对应的方法。
1: 那好，我们继续向唐主任请教啊。那很多人觉得，就是你，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想一方面是觉得牙疼不是病，我忍忍能过去。可能也有一些人，就像您讲的，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因为对于看牙，他有着很不好的这种认知或者说刻板印象吧，他觉得我就要忍忍过去，到那儿可能更受罪，他忍忍就过去了。那这个蛀牙，它是忍忍就过去的事儿吗？他如果拖着拖着，最坏可能会拖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就是这个也，其实我知道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因为牙疼呢，就是实际上不牙疼是某一个点嘛，还有一些更可怕的像牙周病，它甚至不疼，对吧？那个然后回到我们牙疼，有些人说牙疼不是病，那个疼起来要人命，但是呢，有的小疼就是觉得啊，我只是吃冷的疼一下，然后不吃冷的。不就行了吗？或者是吃甜的疼，我不吃甜的不就行了吗？然后因为我又不太想去看牙，第一个有点麻烦，第二个我心内心有点恐惧。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建议，如果牙齿有问题，一定是越早看越好。因为我们如果是比如说那个龋病，它整个一个进展过程，先是表面有脱矿，那。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它表面脱矿的时候，你的神经其实感觉不到，冷热也没有感觉，然后颜色有的表面你可能看到有点发白，但是如果在窝沟或者是牙齿相邻的面，完全看不到。然后呢，它会随着这种脱矿和细菌的驻扎、代谢、产酸以后再继续的腐蚀，它会从，就是我们说是前龋、中龋、深龋。老百姓的这个角度就是从小洞到中洞，然后再到大洞，越来越深。等到深到一定程度，牙齿的中间就跟骨骼是一样的，它的中间是空的。它有一个那种髓腔和根管腔，里面装的血管神经。如果外界的这种破坏一直到了中间，污染了神经，那就变成了牙髓炎，就是牙齿神经的发炎。牙齿神经发炎如果还没有治，它会继续沿着这个牙根，因为牙根的空腔装的血管神经，它如果污染了，它会顺着通道往下走。牙根的根尖有个开口，它是跟骨头相接的。然后牙髓炎的炎症可以往骨头里扩散，就这个坏死的东西可以通过根尖孔扩散到骨头里。那到骨头里以后，周围的牙就是周围的骨头就开始破坏。破坏的再角度来讲，很多这种情况。刷牙出血有先兆，但是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有龋病，等你觉得有症状了，它其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0: 程度了。那我们就像我自己，从我们家儿子开始，
1: 嗯，
0: 只要有牙，我就要定期看，
1: 嗯，
0: 比如说小孩他牙只要长出来了，我三个月肯定要查一次，因为很多疾病我们希望是防患于未然，就是我发现他们有征兆，甚至我没有征兆的时候，我就按标准的方法去保护，比如说牙周病，那首先我要把牙刷干净。因为所有的细菌和牙周病，它的始动因子都是细菌菌斑造成的。
1: 嗯，
0: 那我把菌斑控制到一定的量，然后刷牙我认真刷，用含氟的牙膏。然后呢，就是牙周病我还我平时就是牙缝之间的那种间隙，我用牙线啊什么牙缝刷，我都把它清洁得很干净，那肯定就会能够防患于未然。
1: 嗯，
0: 然后剩下就是定期到医院查。就是发现能够医生的协助下最早期的发现有问题，我及时去处理，那这是最好的结果。
1: 嗯，就是这个，
0: 所以还是要定期看。
1: 嗯，
0: 我觉得要定期检查。
1: 嗯，
0: 对，
1: 定期检查。但您说到了，就是可能很多的牙周病的患者，他都有一个表现，或者说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刷牙容易出血。
0: 对，对。
1: 嗯，那
0: 这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1: 嗯，
0: 对，
1: 那像您刚才讲到的，像这个牙周炎啊，或者说这个如果说发现自己牙龈出血有牙周的这个问题，一般如果治疗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呢？
0: 他现在目前就是世界比较
1: 定啊，包括您看前面还讲到了，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龋齿啊，这个已经到牙髓了哈，但会不会比如说？这个蛀牙很厉害，已经到这个牙髓了，同时他还有牙周病，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是不是会更加的困难一些或麻烦一些？
0: 你问了一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就是这个名词叫牙周牙髓联合病变。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是由牙周引起的牙髓的炎症，就是牙周破坏到一定程度，把那个周围的骨头吸收差不多了，已经根尖那个孔都露出来了。然后由牙周的细菌进入了牙髓里面，导致了牙神经的发炎。那就是由牙周来源的牙周牙髓联合病变。然后还有一种呢，是牙周原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牙髓炎沿着根尖孔往周围扩散，扩散到一定程度，又把周围的骨头完全破坏了，导致牙周的炎症。这是牙髓来源的牙周牙髓联合病变。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个病人既有原发性的牙周病，也有因为龋坏啊或者其他问题导致的牙髓炎到周围的骨破坏，这就是牙周和牙髓并发的牙周牙髓联合病变。这是三类。这三类里面由牙髓来源的，比如说他牙周都好的，那这种情况做完了根管治疗配合牙周治疗，他的预后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是因为牙周来源，或者是本身你看我们平时脸上挤痘，你不能轻易挤，因为它静脉没有静脉瓣，它会入颅嘛，会引起脑子里的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当时又发烧，然后一看那个牙明显是有问题。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一看这种情况就怀疑他是尖牙有问题，因为尖牙的牙根特别长，它深入上颌骨的比较深的地方，就容易引起那种眶下间隙感染。然后呢，我马上就把那个打开了以后，其实就有很多脓出来。然后后来同时又让他挂了2天水，就稍微好一点。然后因为这个老年人，就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不太知道平时怎么去保养这个牙齿的这个里面的清洁。他也不用牙线，也不用牙缝刷。然后呢，刷牙可能相对来说他手部的动作没有那么灵活，刷的不够干净。然后我就检查了，就是他的其他的牙，发现它对侧就是对称的这个尖牙也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提前就把它治好了。所以就是对于这老年人来讲，他就觉得这个对比太明显了。一个牙他没治，发炎以后整个这个脸都肿的就是特别明显。
1: 他到医院到您那的时候，汤主任，他到您那的时候，他是不是还不是那么确定是牙齿造成的？
0: 对呀，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弄，因为他那边抗炎抗了几天，那效果也不好。然后他就到我们这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对症嘛。
1: 对，
0: 你找到症状，找到病因，其实一治就很快就控制住了。
1: 所以这个牙齿的日常这个清洁保护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继续请教汤主任啊，就是说很多人还觉得就是。

0: 比如说长智齿这个事儿，他这个智齿、有一些他不会长歪，也不会发炎哈，他就不会让你感觉痛苦，那就放在那儿，就不管他，这个观点对吗？什么情况下智齿是需要拔的？
1: 这个呢，其实也是需要医生来判断。
0: 嗯，
1: 因为我们临床中就发现，智齿刚开始长的，就是其实很多人长的都是歪的。
0: 嗯，
1: 然后呢，大部分的患者就是只要不疼也不肿，没有任何发炎，他不会想到我要把它拔掉，对吧？因为他觉得就是生来就是叫什么受之父母，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吧，他觉得这个牙长了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不能轻易把它拔掉，而且我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随着这个人类的进化，因为我们吃东西就跟猴子比嘛，
0: 嗯，
1: 像那个猿人，为什么他的牙都是好的？因为你看他的双颌都是前凸的，他嘴很大，那个猴子或者猿的嘴很大，
0: 嗯，
1: 所以他的牙的位置都够。但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吃的食物是越来越偏软，我们是煮熟了或者是烧熟了吃，越来越偏软。所以人从进化的角度来讲，他的颌骨是在萎缩的，
0: 嗯，
1: 但是呢，牙并不萎缩，所以就相对来说，那个牙量是要大于骨量，就是你这块地只能种十棵树，然后现在这地少了，我这十棵树种不下，那我必然会这个没有排的那么齐，才能搭到这个土里。那个牙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的牙它是不够长，它就会往前倒。
0: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去判断？一般就是你要到医院来检查，就是如果这个牙整个长得非常齐，
0: 嗯，
1: 跟对颌都有一个正常的咬合关系，跟里面是比较排的比较齐的，这种是可以保留的。
0: 嗯，
1: 它没有危害，它甚至还有功能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这个牙是往前倒，那如果反复发炎的，那大家都会想的，我就去看了，去拔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不发炎的，但是它有个潜在的危害，就是它是顶着前面那颗牙的牙根。
0: 嗯。
1: 那它跟前面这个牙根形成了一个不能清洁的一个死角。
0: 嗯。
1: 那它将来是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这个死角就会有细菌食物残渣去堆积在里面，然后细菌的代谢产酸就会把那个前面那个好牙的牙根慢慢腐蚀掉。那你就相当于为了一个智齿，这个它已经没有咬合功能，它跟对颌没法建立这个咬合关系，但是呢，它的潜在危害导致了我有功能的这个磨牙可能最终受它的影响，我
0: 就
1: 需要治疗啊，或者甚至需要拔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智齿要不要拔不是自己能判断的，我觉得就一般老百姓还不具备能够判断我智齿要不要拔的能力。
0: 我知道
1: 了，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
0: 这个智齿拔不拔不是看它疼不疼，而是医生来帮我们判断它是拔了好。
1: 看它有没有潜在的危害。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潜在的危害，那你可以保留。但如果有潜在的危害，我认为还是要尽早的拔除比较好。
0: 嗯，好的，好，汤主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请您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3岁牙齿疼，去拍片子了，发现是智齿把前面的好牙给顶坏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其实您刚才回答了，我觉得他是要拔智齿吗？前面的好牙能保住吗？需要怎么治疗？
1: 那要看它破坏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前面这个牙的牙根已经被顶坏到几乎要断掉，
0: 嗯，
1: 那保留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或者是保留以后它的愈后就不是太好，
0: 哦，
1: 所以这个要根据它那个片子的具体情况来看，
0: 嗯，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前面那个牙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哈，
1: 对，
0: 嗯，
1: 破坏到什么程度，对，
0: 谢谢，谢谢汤主任，汤主任，我们也想请您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一般周一到周五其实都在医院，但是星期五的上午是在牙体牙髓病科出一个专病门诊，
0: 嗯，
1: 然后平时呢就是高专，提前预约，就是可以电话预约，83620252。
0: 那谢谢您，汤主任，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嗯，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

0: 在生命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
1: 稍有不慎摔倒就麻烦了。虽然我们日常吵闹不断，但我知道我是他的依靠，同时我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切都离不开我。我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家，但看到家人们满眼的担忧和鼓励，我知道他们期待着我振作起来和病魔抗争。我也无数次查过手机，得知我患的癌症是癌症中的幸福癌，我心中又充满希望。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哪怕只有一丝生机，我也要去争取。于是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癌治疗之路。对于鼻咽癌，放疗是我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在放疗室里，那台庞大的机器发出嗡嗡的声响，每次躺在那里，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和一个无形的敌人进行一场无声的较量。我默默数着机器发出的每一次响声，放疗几分钟感觉有半小时，放疗后的脖子一圈变成了松树皮，还伴随着疼痛，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难受。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细心的护理皮肤。我学会了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会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窗外鸟儿的歌声，家人做的一顿简单却饱含爱意的饭菜。慢慢的，我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乐观，我不再把癌症当成是可怕的绝症，而是把它当作生活给我的一次特殊考验，一次让我成长让我懂得珍惜的机会。我加入了抗癌病友群，在里面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治疗经验，互相鼓励打气。看着那些新确诊的病友们，从最初的绝望到在大家的鼓励下重新燃起希望，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感受到了给予的力量。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战胜癌症，尚在康复中，估计也永远回不到当初的模样，但我已经不再害怕它了。我相信这真是一种幸福癌，只要我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相信的力量，坚持配合治疗，总有一天我会彻底摆脱它的阴影，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0: 零六十粒，每粒含有辅酶 Q 十含量45.14毫克，符合我们每日补充量的需求。销售价格每瓶是198，活动是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在此基础上，我们经过多轮的厂家谈判，谈下来18年唯一一次超级无敌的政策，厂家特供600株的长白山优质灵芝，免费赠予前600位订购用户，名额稀缺，送完为止。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辅酶 Q 十由营养屋生物医药企业 GMP 10万级洁净车间生产，医用级生产标准，更是国家批准的正规保健食品，每天一粒，安全方便。刚才没有听清楚灵芝怎么个送法的朋友，我再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啊，是198元到手2瓶正装的辅酶 Q 十，总共是120粒，可以吃4个月。前600位订购用户免费获赠长白山整颗灵芝，日常煮水煲汤都很好。想要抢占名额，请立刻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科学养护永远是未雨绸缪，不要等细胞彻底老化，心脏持续透支，才想起补充能量。细胞瘪了就补满，电量空了就补满，机能弱了就养好。相信随着大家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对细胞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大家都会学会自我养护，自己做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最后提醒听众朋友，600株长白山灵芝专属赠礼，每颗都比碗口还大，是我们和厂家单独争取的，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活动。想要198元带走2瓶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免费领取正宗的整株灵芝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先订先得，送完为止。订购2组的朋友，再多送一瓶营养物的辅酶 Q 十，都是保证正品。针对中老年朋友资金安全的问题，我们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服务，验货之后再把钱给到工作人员，安全又方便。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2: 集中上市的在六月上旬，休渔期
3: 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晚的话，对那个成活率不高。
1: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漂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1: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美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3: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一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5: 嗯，
3: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5: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3: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1: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

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儿，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鲜味不打样，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2: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1: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
2: 底下大一点。
1: 泥蛏、净蛏怎么挑，踩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先到你心坎？消费主张。

0: 初夏来临，春鲜的余韵尚未散尽，民间自古有春称肥似牛，莫负西施舌的说法。每年四到五月，蛏子肉嫩汁多，营养富足，堪称老饕们追着吃的限定海味。若想寻得这一口鲜甜，不妨来浙江宁海。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养出的蛏子壳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1: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异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2: 科长
1: 啊，哦，
2: 那这样呢，所以蛏子
1: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2: 哎，
1: 是吧？
2: 哎，
1: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2: 哎，
1: 哦，
2: 等一下，那
1: 啊，找到了，找到了。
2: 哎，
1: 这块的这个蛏子还是挺密的。
2: 嗯，
1: 我这个算大吗？还是算小的？
2: 小的。
1: 算小的是吧？
2: 嗯。
1: 那像您怎么知道哪块的蛏子会大一点呢？
2: 大一点。
1: 嗯。
2: 那底下大一点，这里得大一点。
1: 我还是您这个有经验。
2: 嘿。
1: 最多的一天能挖多少蛏子呀？
2: 多的啊。
1: 啊。
2: 200斤。
0: 长街蛏子养殖，在蓄满海水的养殖塘中，待到蛏子成熟，先放干塘内海水，只留下湿润滩泥，养殖户便可下塘采挖收获。养了20多年蛏子的养殖户罗永维介绍说，早年当地人都在外海养蛏，完全靠天吃饭，现在改成围塘养殖，产量变得稳定可控，养殖方式也在不断改良升级。
2: 以前这个蛏子啊，钻到泥底下最起码60-70公分，现在我们铺了网，它到30公分底下钻不下去了。
1: 那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咱们的这个采挖的效率。
2: 效率，现在像我们这个塘应该挖到180斤。
0: 今天罗永维管理的30塘蛏子基本采挖完毕，但养蛏的工作并未停歇，不少收完的塘已经开始下苗，蛏苗一到就得立刻撒播，这样成活率才高，撒下去的苗2小时内就会钻到泥下。

0: 30厘米除氨胶，后面只要管护得当，大概9个月，新一茬肥美的蛏子就又成熟了。
1: 4月份开始播种了，播种之后要做什么呢？
2: 播种以后就是管理了，
1: 嗯，
2: 管理你这个蛏土上面有没有青苔。
1: 这个青苔会对蛏子有什么影响吗？
2: 青苔是如果压多了，蛏子会压死的，因为这个底下这个氧气没有了。
1: 啊，剥夺它的这个氧气还有它的养分。
2: 对对对，
0: 蛏塘岸边站了不少等待收获的采购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刚采挖的蛏子。
3: 这个呢是从里面挑出来的，挑出来是小一点泡水卖的，水清。
1: 啊，那它俩价格有区别？
3: 价格差一半，一个30块，一个15块。
1: 我们价格差别那么大呀？
3: 一个又小，又泡水。一个又大又是干的没泡水的，这个泥巴呢可以在提供盐分跟水分的，它可以在低温条件下存放1礼拜，它呢不行，它存放时间不长。
1: 跟往年相比呢，这个价格
3: 有点升高，
1: 有点升高了，
3: 比起到今年升高
1: 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3: 就是养殖成本高，海棠的面积呢它是要5000到6000块一亩的，饲料人工也在涨，所以涨高，跟去年相比啊高了1-2块。
0: 商户徐敏娟也忙着分拣刚送到的新货，这批刚上岸的蛏子被他按个头品质分了3个规格，方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挑选。
1: 这个最大的怎么看它大小的？
3: 那我们就是这个呢，23个到20个
1: 啊，
3: 就是敲大个的。一般呢我们18到35，
1: 那稍微小一点的呢？
3: 28个左右。
1: 然后最小的就是现在泡水里的这些，啊，是吧？
3: 留下来要洗干净，老百姓就是不用泡水的，只是好吃的。
1: 这品质怎么挑呀？
3: 品质我一般挑完就有数了，好吃的我就拿来，不好吃我不要，是吧？我要买顾客的呢。我看看我这个壳多漂亮哦，黄黄的，你看，白白的肉肉呢。
1: 对，一个很宽，一个就很窄。
3: 对对对。
0: 记者在摊位上还看到一排排罐装的腌制蛏子，原来长接蛏子壳薄，边缘易碎，不少碎壳蛏子就被做成腌制品，开罐就能当凉菜，鲜咸入味是本地人最爱的下饭神器之一。
3: 一斤蛏子3两盐，就这样要摆来摆去，盐放了一半了，就把水摸着，水摸着，摸一天一夜，水拿的，煎烧，烧开，又化了，凉了，就放在瓶子里。这个一般不开不坏。
1: 那这个一罐您卖多少钱呀？
0: 的蛏子是如何清洗的呢？
4: 它就是大的水管，也放在箩筐里，这个冲洗效率很低，然后的泥又容易洗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年呢就配了一套。整个蛏子自动化清洗流水线，它通过5道的这个清洗，从这头到那头出来3分钟就能够把这个蛏子就全部洗干净。
1: 过去咱们在同样的时间能清洗多少蛏子？
4: 过去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天种最多只能加工2000斤进城。
1: 哦，
4: 那么今年按照我这个设备的话，能够加工10000斤。
1: 干净的蛏子出来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4: 下一步我们就是到第二个环节，就是浸泡环节。清洗环节把表层泥清洗干净了。那蛏子因为它是养在泥土里的，它里面会含泥，这个海水是原海水，从海塘里直接抽过来。我们这个浸泡的时间啊，它是会根据这个温度的高低，我们进行这个调节的。像3月份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这个蛏子要浸泡干净的话，大概从2到2.5个小时。那现在天气温升高了，我们一般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0: 记者注意到海水净化区特意放了一口小锅，工作人员会把净化好的蛏子不加水直接放入锅中现场蒸制，这是要做什么呢？
4: 这个蛏子涂了2个小时，那么大家看看里面泥就涂得很干净。那我们为了保质保量的话，就是在分拣装盒之前要先去蒸一下。最容易藏泥的是这个位置，这个是它相当于是人的嘴巴一样的，它的呼吸进食全部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比较容易脏，所以每次在打包之前我们一定要自测一下。如果说不行，那么我们再延长这个浸泡时间，确保我们这个泥是非常干净的。

0: 供销社原来就曾吃过蛏子没洗干净的亏，今年首次给合作生鲜超市供货时，因蛏子吐泥时间不足，1500多盒货品被全数退回。这次损失让驻村干部下定决心，从源头规范品质，严格把控吐泥时长，统一分拣规格，建立检测机制，最终推出了符合商超标准的禁制盒装蛏子，让消费者吃得更省心。那这里的蛏子怎么划分规格？如何定价？哪款最受消费者青睐呢？
1: 目前呢，我们分为两种规格，一种我们叫3040的，也就是一斤蛏子的平均就30枚到40枚之间的规格是中号的。然后呢，
0: 那层微焦的咸香，那里蛏肉嫩的爆汁儿。
2: 哎，别看它外面是已经焦脆了，但是里面感觉还是含着它的那口鲜嫩的汁水的，感觉像是在吃蛏子的烧烤。
3: 对的，
2: 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
3: 韧性很足的，
2: 同时又带有这种焦香感，越嚼越香。
0: 而最能锁住食材本味的家常做法，那就是盐焗蛏子了。
4: 这种盐就是我们当地就是用海水晒的盐，特别鲜，就是盐烤蛏子就是它的本味能锁住。像我们当地的话，以前的时候盐民就直接盐蛏子就放在里面弹，就烧个15分钟就很香了，就很好吃了。以前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又更加精细的做的，
2: 加了
4: 香料啊，
2: 让它更香是吧？
4: 对对对。
0: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泼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4: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2: 对，
4: 还特别鲜，
2: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4: 对，沾上盐就不行的，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0: 这看起来味儿，每一款都让人念念不忘。
5: 讲起那个蛏子挺好吃的，有甜美，有胖胖的，每年要这个季节都约了几个好姐妹都到蒋街来吃蛏。
6: 蒋街的蛏子真的特别的鲜，那我自己感觉啊，有点轻微的有点甜，哎，还有个嫩，这个蛏子呀很肥的，吃在嘴巴里面啊真的是很好吃，我特别喜欢。
0: 贪图越狱。

0: 都不能稳定啊，这个呢其实也跟睡眠是有很大关系的。那就是要提醒的是呢，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年纪大了睡得少不是很正常吗？但实际上的话呢，这是错误的啊。老年人的话，他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充足的并且质量比较高的一个睡眠的。所以如果说出现我们刚刚上面说的这些啊，入睡很困难啊，睡眠很浅啊，容易醒，醒了以后不能再睡，或者总的时长不足，或者是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的话呢，这都是睡眠不好的一个信号，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是不是需要及时来就诊了。
1: 刚刚您也提及到了啊，年纪大并不是说我就睡眠应该是少的，那有没有一个时长可以作为一个指导，就是中老年朋友他应该睡的保证的时间是多久呢？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以往常规的就是观念是认为，哎，我们睡觉要睡满八个小时哈。但是呢最新的研究呢也发现，实际上呢我们也不需要睡那么久，其实最佳的一个睡眠时间呢是在七个小时左右。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要至少保证6到6.5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啊。那如果说能睡上七个小时呢，肯定是更好的。
1: 还有就是咱们很多朋友都说我晚上睡得不好，可能我中午会睡午觉来补，那么中午睡午觉来补它有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吗？以及睡午觉它应该睡多久，是不是越久越好呢？
0: 是这样子啊，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呢，就是晚上睡得特别不好，第二天精神很糟糕，那可以去稍微补一下觉的，就是但是呢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长和睡眠时间方面的话呢，它是需要做一些这个规定的。比方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呢，不要在下午3点钟之后补觉，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很累很需要去补觉的话呢，可以补没问题啊，下午3点钟之前完成这个补觉的这个过程啊。时间上面的话不能说就像我有些患者跟我说的，哎，白天补个1小时2小时这绝对不可以。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建议放在中午补觉时间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个呢，不仅是因为这个补的时间太久，会导致你这个晚上的这个就这个生物钟被打乱了，影响晚上睡觉，影响一个整体的一个睡眠。另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说呢，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哎，你午睡的时间太久了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全因死亡率增高。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可以补觉，但是不建议时间太长，也不建议睡得太晚。
1: 这是一个科学。

0: 广播呀什么之类的去买了一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药那个药，或者说听人家说吃这个安眠药效果好，就直接去买了这个安眠药。然后这个的话呢，每个人他适用的药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安眠药通用于所有人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问题就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看去使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那么困，那不要躺在床上，越躺那躺这个睡眠它就会越糟糕。我们可以起来适当的做一些小小的活动或者看看书，等你有了困意再上床去睡觉。
1: 马上世界睡眠日即将到来了，我们呢也开展了很多的关于睡眠日的义诊活动，对吗？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更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咨询吗？
0: 我们呢就是每年的3月21日是这个睡眠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因为今年这个睡眠日呢，3月21号是在周六嘛，所以呢我们就提前了一天啊，就是把它安排在了3月20号，就是周五，也就是明天啊。明天的话呢，我们上午呢在9:30到10:30呢，在我们湖南路的门诊一楼大厅呢，会有我们专业的团队啊，去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免费咨询，如何去正确的去就诊哈。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呢把我们的这个信息呢告诉各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明天的全天上午下午在湖南路门诊，我们会专门为大家开设迎接世界睡眠日的主题义诊活动，也希望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主动前往。在
2: 很多人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心电图常有心律不齐的诊断，伴有心慌、心跳偏快、容易疲劳、稍微活动就气短乏力的现象，本质就是细胞能量工厂瘫痪，供能跟不上，心脏被迫超负荷代偿工作。当我们及时补充辅酶 Q 时，干瘪塌陷的线粒体重新充盈饱满。我们平台的明星产品营养屋的辅酶 Q 时，每瓶60粒，每粒含有辅酶 Q 时含量45.14毫克，符合我们每日补充量的需求。销售价格每瓶是198，活动是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在此基础上，我们经过多轮
3: 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
4: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6: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各位下午好，
0: 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
0: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0: 接下来精彩

0: 那么这些病呢，也发生在我们的小血管当中，常见病因呢有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弹性下降，包括高血压等等。那例如糖尿病足，就是周围小血管的循环不良的一个后果。是的，各位也可以来想一想啊，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可能。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血液循环，我们刚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可能会导致哪些症状呢？比如说有朋友就留言说到了这个手脚冰凉、麻木疼痛，没错啊。如果说久坐的时候前脚或者是脚趾灼痛，行走之后大腿小腿或者是臀部疼痛，那休息之后疼痛会消失，手脚的皮肤温度会比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温度更低，那这就是体现。还有一种体现呢，是血压比较低， 那第三种体现就是伤口愈合比较的慢，而且皮肤有这种色素沉着。第四呢，是乏力盗汗、面色苍白、少尿，特别是活动之后加重。最后就是腹胀没有食欲，而且可能出现头晕、心悸、多梦、失眠等等问题。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可以帮助我们来促进血液循环呢？
1: 其实啊，改善血液循环功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了。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心脏收缩更加有力，蹦出的血量增多，同时肌肉的挤压作用呢也能帮助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血液回流，从而有效的促进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的循环。
0: 没错，
1: 我们推荐以下几个动作，尤其适合久坐或者是不宜剧烈运动的人群。第一个特别简单，就是伸懒腰。
0: 哎，
1: 那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屈留心表示说，伸懒腰的时候可以使我们的人体的胸腔器

0: 快速的双手来回搓动，坚持一分钟或者是持续搓一百次就可以了。是的啊，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些小动作，大家在家里头都可以做。那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啊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鼎立就表示，血液动力正常，流的顺，血管才健康。生活方式也要注意，比如说要平衡膳食，多吃一些粗粮、绿叶蔬菜和瓜果，少吃动物内脏和肥肉，限制油腻油炸的食品。烹调用油呢，少用动物油，
1: 第二就是提醒各位要戒烟限酒了，烟草含有数千种有害物质，可能会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常常喝酒呢，会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增加脑出血的风险。第三就是保证睡眠。
2: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凯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保证的事情，因为现在我觉得哪怕是中老年人睡得都越来越晚了，你像我妈妈60岁了，她现在晚上还是12点睡觉。
0: 是的。
2: 那放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哈，因为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得很多，那人在熟睡的状态下呢，收缩压是降低的，呼吸是变深的，那基础代谢率也是下降的，脑蓄流量是减少的，这有助于大脑积蓄能量，协调大脑皮质功能，增强我们的记忆，使人思维敏捷。那中老年群体呢，我们建议大家晚上9点半到11点之前入睡哈，那青年上

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

0: 757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
2: 全科医学科主任任青青介绍说，中西医的毒素均指向一个本质，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和功能受到了影响。
3: 没错，
2: 西医里的毒素就比较具象了，它是指我们的病原体在人体内生长繁殖产生的物质。

的节目当中，人体有四个排毒器官，刚刚冠军是肝脏，亚军是肾脏，接下来我们说到了细菌，铜牌肠道啊，它是和人体与外界接触面积最大的器官，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排毒器官。它主要的贡献呢，有物理屏障，肠上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啊，阻止细菌、毒素、未消化的大分子进入血液，也就是肠屏障。还有就是免疫屏障，肠道相关淋巴组织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70%到80%的免疫细胞驻扎在肠道，拦截病原体和毒素。另外呢，就是排泄通道啊，肝脏排出的毒素通过胆汁最终进入到肠道，随着粪便排出，便秘的时候啊，这些毒素可能就会被重新的吸收了，所以通畅很重要啊。肠道菌群呢，也是排毒的重要参与者，有益菌能够代谢膳食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滋养肠壁细胞，维持屏障完整性；有害菌则产生内毒素。膳食纤维摄入少，饮水不足，过度饮酒，缺乏运动，睡眠不足，压力大，以及滥用抗生素等等，都会影响肠道的功能。所以呵护肠道，既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要保持规律的排便。
1: 嗯，我们要说说优秀奖了。优秀奖就是我们的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被低估的第三肾脏。皮肤通过汗腺分泌汗液，排出水分、电解质和少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尿素啊、乳酸等等。那皮肤呢，也是物理屏障，阻止环境毒素，比如说像我们空气当中的 PM2.5 啊、重金属啊、病原体等等，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过度清洁、频繁去角质、暴晒、熬夜以及高糖高油饮食，都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所以日常建议大家温和清洁皮肤，保持规律运动，桑拿汗蒸等呢，都是促进皮肤排毒的有效方式。
0: 是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排毒产品啊，比如说排毒护肤品、排毒食品、排毒贴，市场上各式各样的排毒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对此呢，有专家就表示啊，人体具有强大的整合对抗减少毒素的能力啊，不宜使用药物或是保健品来过度的干预排毒的功能。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病理的情况，例如经常便秘、心脑血管阻塞，引发了中风、冠心病、肺气不通畅，导致支气管炎啊，才需要辅助排毒。他还强调，现有的医学技术只能尽量让不健康的身体恢复健康，没办法让健康转变为更健康。因此呢，如果没有病理的症状，就不要乱排毒。有症状的人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不可擅自的使用排毒药品或者是保健品。另外，如果你实在想要买这个保健品，要认准小蓝帽的标志，那不确定产品是否适合自己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最后还要提醒各位，我们日常生活好习惯很重要，少熬夜，坚持运动，均衡饮食。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客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中医师骆天炯骆主任。骆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久咳不愈。其实提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咳嗽啊，大家在如果要是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啊出现这个长久的这个咳嗽的话，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啊，就是感觉好像喉咙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东西啊，痒啊，啊想咳，咳来咳去的话，这个感觉到身体又特别的虚弱，但是呢好像吃了点这个药那个药之后的话，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有些人就特别的担心，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的肺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可能会导致久咳不愈呢？如果要出现久咳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合理的干预，怎么去避免咳嗽的发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啊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Live 在首页的话啊，找到我们的广播互动的按钮，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啊找到我们这个 Live 的一个互动按键，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啊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就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老年

0: 病科啊学科带头人骆天九骆主任。骆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特地邀请骆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久咳不愈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在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遇到过啊，就咳嗽，可能咳嗽了一两个礼拜啊，这个枇杷膏啊当饭吃，这个止咳糖浆啊当水喝，但是喉咙里边这股痒的这个劲儿啊始终压不下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咳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我们肺部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咳嗽的发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来探讨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骆天九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骆天九，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市名中医，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刘永年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江苏省中医老年质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老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全国虚病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老年病
1: 是来自于江苏扬州那边，他咳了大概两三个月了，然后就是老是不好，到上海，到这个南京的西医院做了肺部的 CT、ACER 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戴文，或者是我不是光讲这个药啊，
0: 是，
1: 他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咳嗽，这个时候你就要排查一下，你把这个药停了，他咳不咳嗽好一点，这种吃药引起的咳嗽呢，他没有痰，他就是喉咙痒就咳嗽，就是那种刺激性的干咳，那么还有一些肺部的疾病，他不一定有，也就是感冒咳嗽这么明确或者这么轻的病，它也可能像那种比较重的病啊，肺部的什么肿瘤啊，或者是结核啊，或者是肺纤维化等等不常见的原因也会引起咳嗽，所以久咳的原因太多了，你自己分辨可能也分辨不清，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咳嗽的话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真的还是挺容易见到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啊。那很多人啊，我们就再详细说说，就很多人其实在感冒发烧之后啊，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已经是退烧了但是还会再咳几天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他比如说发烧过程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种可能，但是呢也有别的可能，就要看、看这个病因。你讲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种病，它的名字叫感染后咳嗽。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
0: 是是是。
1: 它的这个诊断就有这个诊断的哦。我之前的研究生他做过这个课题，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他呢是前面一定有明确的感冒病史，就是在你咳嗽前的一周啊两周啊他有明确的感冒病史，但感冒已经好了，比如说你发烧好了或者流鼻涕好了，但是咳嗽仍然持续，这种咳嗽呢是那种刺激性的咳嗽，或者只是有很少的痰啊，持续这个三到八周，一般在八周以后就能自愈，叫感染后咳嗽。它的原因呢就可能是那种气道高敏感性，或者是你之前的咳嗽比较厉害，它损伤了这个气管或者支气管的黏膜，使它的里面的这个神经末梢暴露在外面，然后它就特别敏感，它吸入一口冷空气它就会咳，或者是那个油烟啊闻到，或者烟味啊，或者是闻到什么就是空气主要是有点不好，就会对它有刺激，或者你吃东西的时候呛会啊，那种咳嗽叫感染后咳嗽。但是一般的感染后咳嗽呢，你如果不去治它的话，它两个月以内应该会自愈。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咳得难受，其实你可以吃一点抗过敏的药，或者是咱们中医中药也很有办法。
0: 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久咳不愈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慢病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药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咳嗽啊。

0: 这个会有比如说哪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更容易得，或者高血压的患者更容易得，会有这种特殊的指向性吗？还是所有的慢病可能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呢？
1: 慢病吃药主要是高血压。
0: 主要是高血压、
1: 高血压就是那一类药，它就会它的一个副作用明确的写在它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它就会引起咳嗽。
0: 明白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啊感觉还好，但是一到晚上躺下就咳嗽，或者说是一出门啊遇到冷风的话就咳嗽，或者说是这个和别人说话说多了以后就开始咳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平时都好好的。
1: 你刚才讲的一个是晚上躺下去以后咳嗽。
0: 对。
1: 其实我刚才讲的问题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心脏的原因一定要排查，还有一个就是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一定要排查。
0: 嗯。
1: 那么如果一出门遇到冷空气咳嗽，或者讲话讲多了咳嗽，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是气道高敏感。
0: 嗯。
1: 你就是对冷空气敏感，或者是讲话讲多了引起这个局部啊咽喉部啊，或者就是我刚才比如说讲的让你警惕的
0: 是
1: 结核啊肿瘤啊，你得要排查。所以当你咳嗽到两个月了你还没有好，你最起码你要拍一个胸部 CT 吧，
0: 嗯，
1: 对吧？然后你甚至像老年人有其他疾病的，心脏有没有问题，你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肺功能啊等等，排除下你有没有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啊，
0: 嗯，
1: 对吧？有没有结核啊等等，要排查一下。
0: 嗯，好的。那关于久咳不愈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所导致的，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种的可能性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如果真的是出现久咳的症状的话，咱们要做相关的一些筛查来找明病因，同时呢给予您正确的诊疗的方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久咳不愈一定是肺的问题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洛天九，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
1: 就是他胆囊拿摘除了以后，他会有这个胃食管反流，他会有胆汁反流上去。还有胆囊炎的人，他也会反流，还有胆结石也会，还有的人呢是就是一个括约肌的松弛。或者是食道的病变，它也会引起胃食管反流，所以还有可能的话要做这个食道的这个酸度检测，那个要备24小时的一个食道的酸度检测，等等一系列的检查，所以不是很简单的。
0: 的确，确实像久咳的这种情况，刚才您说的这些病因的话，我们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啊。想要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探寻到它真正的原因，需要我们这个医生和患者良好的进行配合，做好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去发现啊。特别像您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啊，这个部位不同，然后反正做过了就是做过了，或者说有些检查他觉得，哎呀，我好像做了那个检查，是不是就能代替这个检查？其实不一样的啊。
1: 是啊。
0: 是。那这个
1: 咳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我就说感染引起的咳嗽，一种是病毒感染，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种是细菌感染，那么细菌感染的话你吃抗生素是有效的，但是病毒感染你吃抗菌素没有效，而且你乱用抗菌素的话会引起以后这个耐药了，你下次再吃这种抗菌素就没有用了，细菌会耐药的啊。而且抗生素也不是说没有副作用，对吧？最起码它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道、肠胃、胃口会不好啊，等等，还有一些弊端，尽量不要自作主张，最少最少到医院去查一个血，查一个看看你血象高不高，血象高你自己可以处理，你用抗生素，包括我们自己医生对待自己家人，其实我也不是盲目用的，就是要查一个血象，然后决定用不用抗生素。那么除了我讲的这个细菌啊病毒以外，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有些人是什么支原体、衣原体。

0: 体，对吧？还有什么腺病毒等等，
1: 啊，
0: 还有现在各种各样的病毒，新冠呢，万一是，
1: 是，对
0: 也
1: 的。
0: 会咳嗽，你吃抗生素无效哎。
1: 嗯，的确是这样，就不是想的有一些药物啊，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它功效还挺强大的，觉得一咳的话我就去吃就有效果啊，并不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万能的药物啊。那针对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就是像慢病的患者，他有可能会出现久咳不愈的现象啊，就是慢病的患者，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出现久咳之后的话，在用药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之处吗？需要特别关注什么吗？
0: 要关注药物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个药物和那个药物能不能一起，生姜就切厚一点，然后上面用这个针啊，把它弄好多小孔，然后摆到固定的穴位上面，上面再弄那个艾柱烧，这个穴位每个穴位上面大概就背后，一般都在背后，但是也有这个腹部的，根据病情不同，选用不同的穴位，然后把它点燃了以后。但是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不要被烫伤了，因为旁边是不能离人的。你稍微觉得有点烫了，就把这个柱
1: 拿
0: 换
1: 开，
0: 掉，然后再给你点一柱，一共一个部位三柱，不叫香，三柱艾
1: 条，
0: 柱，
1: 艾条，
0: 哎，然后我们在伏天开始，大概是会隔一天做一次，隔一天做一次，然后连做3个夏季，这个病。就能够，就是比如说，本来你每年都要发，它就能延缓你的发作，或者减少你的住院次数。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原来有一个病人，他是盐城，专门过来主动来，就是一到夏天，他观察你哦，开没开始做冬病夏治了，然后主动就从盐城过来，专门来住院做这个冬病夏治。他说我做了。对，我连续做了2年以后，我发现我原来一年我要住院，3到4次，就是老慢支啊。哎，我发现我做了一年以后，我只住一次医院就好了。那再做了一年以后，我就不用住院了。他其实也是节省了他后续的治疗费用。
1: 是，就相当于是可能就是说，在冬病夏治的这个期间，我集中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灸法呀。
0: 油烟机要备的，你要尽早的把它排出去。第二个，你就不要把油温弄得太高，然后使这个油烟太大，其实你可以就是油放下去以后，立马就把菜放下去，不要让它这个烟说啊，你散散步可以吧？啊，你这个打打太极、
1: 八段锦，
0: 八段锦这些，特别是还有一些那种静态的这种瑜伽什么都是可以的，它有助于这个锻炼你的呼吸功能、肺功能，然后提高你的免疫力，对吧？能促进你这个咳嗽的恢复啊。
1: 所以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我在咳嗽的期间一动啊不能动，倒不至于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
3: 好
2: 的
3: 生
2: 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有没有哪些可以温润的啊，这样的一些食材来减少。比如说咳嗽对喉咙的刺激，减少咳嗽对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想请洛准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啊。
0: 有啊，其实很好吃的就是，蜂蜜啊，这个梨子啊，雪梨蜂蜜茶，可以把它煮一煮啊，那个雪梨，然后它凉下来以后拌点蜂蜜吃，还有像百合啊，这个也可以，有一个中药有一个。

0: 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也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1: 哦，就是
0: 这些方面
1: 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呈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0: 它被人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得能
1: 进
0: 方便
1: 去，
0: 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1: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0: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它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它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散热。

0: 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一部分调整，就是部分可以适应这个采摘的品种，另外这个就是陶这个农场的环境都是打造，就是这个让人家过来有个打卡点啊，或者来过来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小景啊或者什么的，让人家可以来不光来看，还能玩，能拍照这些方面，正在这个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打造，来适应这个农文旅结合发展。
1: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啊，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啊，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0: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农业知识和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从事这个陶瓷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0: 农业都辛苦，辛苦的。
1: 辛苦，苦在哪
0: 对
1: 儿？
0: 对对，
1: 体力上的辛苦。
0: 苦。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就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有7、8月这些。
1: 对，你这个收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0: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适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型怎样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1: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0: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的，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那个桃子，都说一句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简直这个是，这个品。
2: 养殖场的占地是15，养了1000多余的狼山鸡。那么狼山鸡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来看啊，就是黑毛，这个毛非常的有光泽，黑脚、黑嘴、红冠，背部呢是呈 U 型的。那我今天来采访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几位同事啊，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狼山鸡吗？他们都是打了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要请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这个狼山鸡呢，是早在1872年，在我们狼山长江边上有一个英国的货船轮船呀，停靠在狼山码头。完了以后嘛，船员嘛就上来买菜，同时买了一只黑鸡回去煮了吃。一吃以后呢，发现这个鸡呀，口感非常好。回去以后呢，又买了几只活鸡呢，带到英国。完了，在英国呢传开了这个，哎呦，说这个南通的这个鸡啊，黑鸡非常好吃啊，因为在这个鸡呢是在狼山出口的，这不我们国家这个保种之前呢，就把它命名为狼山鸡。
4: 这段历史不仅道出了狼山鸡的名字由来，还印证了早在百年前，狼山鸡就是从南通走出国门，名扬海外的地方良种。要守护好这块古老的金字招牌，保种工作尤为重要。
3: 这个呢，是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这个狼山鸡的幼种资料。这个我呢，是从1980年开始，这个负责这个狼山鸡保种工作。那当时呢，有南京农业大学朱杰瑞教授在我们狼山鸡场做技术辅导，所以说延续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始终坚守着狼山鸡保种工作。
4: 为了保证血统纯正，保种场可下了不少功夫。每只鸡单独笼养，采用人工授精，按家系等量留种，一丝不苟，就怕混迹外来血统。这里每只鸡都有独一份的身份编号，连下的每一枚蛋都能追溯来源。
2: 刚刚百鸡齐鸣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狼山公鸡啊。那在这里面就安静了很多，就是我们的母鸡是保种的地方。
3: 那么现在保种的呢是

0: 30个家畜，母鸡保种数量是360个，每个家畜是12个母鸡配3个公鸡，都有脚号编号，公鸡的体重要控制的，不能超重，超重踩不到斤。
1: 大概要多重？
0: 大概7斤左右，不能超过8斤。整个的饲养过程都要有详细的生产记录，并且要做好这个档案的保存。
2: 想养出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的狼山鸡，科学喂养少不了，他们吃的全是特别调配的营养餐。
0: 那它吃的饲料都是我们自配的，根据各个阶段的它的营养成分，各配的不同的饲料。饲料主要原料是玉米、这个麸皮、豆粕、贝壳粉和微量元素，不加任何这个添加剂，纯天然饲料。
2: 保种是根本，可怎样让好鸡走出农场，走上餐桌呢？企业也动足了脑筋，他们推出顾凤新品牌狼山烧鸡，凭借独特的风味大受市场欢迎，还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和100多户农民签约，公司提供鸡苗，农户养足120天到150天，公司再加价统一回收深加工，这样既让农户
1: 2400万，我们主要销往北上广，最远卖到了东南亚。
3: 为增强素有天香优质产品供给力，我市对江苏润道农业等60余家企业进行品牌授权，同时推动6大百亿级特色产业体系培育，3群4链建设，先后制修订农业地方标准36个，推广实施国家行业地方标准247项，实现从生产基地到餐桌全程标准化。如今洪泽湖霸王蟹、蟹源米、八级小花生、四阳仙桃、大兴瓜蒌子、洋河软籽石榴等260余款优质农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素有千香。
4: 素千有千种美味，如何让这些美味来到咱老百姓的身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现在所在的是素有千香直营店，这里边咱素千的美味是一应俱全。
0: 原来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都不知道带点啥，现在我们素千有了素有千香这个品牌，这里都是咱们素千的好东西，种类多，品质好，送给亲戚朋友，特别是外地来的，特别有面子。
3: 除了线下直营，我市还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与京东强强联合，依托素有千香霸王蟹京东自营旗舰店、素有千香霸王蟹旗舰店等店铺联合开展品牌推广活动。2021年，仅霸王蟹京东线上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
5: 啊，我们将着力打造素鲜供销体系的一个电商直播基地，以及农副产品和全产业链式的一个平台，利用展销中心和直营店的一个资源优势，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模式，进一步扩大我们素有千香的品牌影响力，把素鲜的好味道送到千家万户的一个餐桌上。
3: 近年来，我市通过市级高位推动、精准施策以及联动推广，采用五统一模式，先后授牌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60余家，布设线下销售网点41个，线上品牌店8个，品牌累计销售额突破10亿元，品牌效益进一步彰显。
6: 新时代传鱼米之乡，它是建立在乡村产业繁荣的基础上，老百姓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实现乡村的和谐、美丽、绿色发展。我们将坚持以司法集成改革为发展路径，用工业化引领、城镇化带动、信息化的赋能，全力以赴打造五个之乡，也就是产业繁荣的兴旺之乡、生态宜居的美丽之乡、城乡融合的活力之乡和生活美好的富民之乡，以及文明诚信的善治之乡，用五个之乡统筹乡村振兴素鲜的美好画面。
7: 啊，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凭借

0: 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
0: 啊，特别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啊，它营养价值很高啊，低 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3倍，能够护眼，能够补充维生素 A， 并且是高纤维的。高膳食纤维高钾的，能够促消化降水肿，好东西呀！大家不妨可以到菜场去买啊，现在菜场都有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

0: 2802-400-7102-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
2: 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3: 不把我们店铺征换，都是算征样，还是真正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4: 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一个店铺给我打2000块钱，
3: 否则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4: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5: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
6: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混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法。
7: 消费主张。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
1: 快递，知道吗？
2: 知道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2: 对呀、啊，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2: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2: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3: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2: 都是。
4: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5: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4: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随后平台也向成员退回了这笔190.7亿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成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万元。郑州的榴莲鲜果商户贾伟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6: 当天晚上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自查一下，总共是在我这退了4单，累计的话是1000。

0: 200多块钱，然后我就是去第一时间去淮北报案，立案过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然后我就没啥事儿，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店铺，我发现我那个另外一个店铺也有两单，而且都是大额的，累计两个店铺目前的话是金额是有2000了。
1: 更让贾伟气愤的是，这个买家居然自己也在开生鲜网店，店铺里销售的榴莲要比夹货后立即申请减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定让你开不下去。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减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减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2: 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的，这样下
1: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3: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

0: 是平台机械的粗暴的简单适用这个规则，那就是侵犯商家自主经营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是等于平台损害商家利益的。那商
1: 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且面向社会公开征。刚入行时，也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2: 以前有。

0: 钱呢？
1: 300多，才300多啊？
0: 对呀、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1: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啊？
0: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是不是？
0: 便不便宜，贵不贵，我们都会提前问一下，心里有个预估的呀。玻璃的、陶瓷的，这东西是最没底的。目前还没出现说客户反馈

0: 大不压，大不压小，重不压轻。站在我们角度来讲的话，包装材料用的更少了，我们也更省事了呀，也更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2: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3: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2: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3: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2: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3: 嗯嗯。
2: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3: 那算是合规的吗？
2: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七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3: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1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3: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1: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3: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检查就清清了。那我等你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你比如你拿一个有问题，希望你。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四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你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
1: 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研发一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1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5: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6: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5: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1年，你持续投入1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1: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研发亦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7: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1: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7: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1: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8: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1: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

0: 主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1: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淘汰养殖。
0: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1: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2: 那预计到时候出来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1: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2: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1: 利润空间得有4块。
0: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1: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2: 你也不担心
1: 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
0: 五仔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3: 当然是我们比较好。
4: 对，
0: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3: 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0: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5: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6: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
0: 让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7: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8: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0: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9: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它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0: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9: 我不担心，因为它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0: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10: 我认为下半年

0: 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
3: 晚上他就想到看牙，他就在网上查，然后又问了自己的同事，很多人给他的这种人家的经历说是针管治疗特别疼，
4: 嗯，
3: 然后呢又不能动，然后那个疼呢就是不知道哪一下会疼，哪一下要张嘴张多久，
4: 嗯，
3: 所以这些社会的传播也会增加大家的恐惧。另外呢，这是心理层面，还有一个是生理的层面，嗯，人在紧张的时候他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心率加快，肌肉紧绷，这些反而会降低疼痛的一个阈值，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紧张越疼，
4: 就更敏感了，
3: 像恶性循环一样，
4: 嗯。
3: 对，越紧张越敏感。
4: 嗯，
3: 然后口腔呢，本身它又有一个，它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区域。
4: 嗯，
3: 然后迷走神经反射就会引起恶心啊，或者晕厥，这些是有的。
4: 嗯，
3: 缓解的方法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看到患者，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问诊？
4: 嗯，
3: 然后呢，还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其实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来判断这个患者是不是有牙科恐惧，或者他的焦虑程度到什么程度。
4: 嗯，
3: 然后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医生，我们会把，因为患者其实他对未知的恐惧，你把这个疾病的原因，然后我要怎么治疗，治疗的每一步大概要做什么，
4: 嗯，
3: 你跟他讲，其实本身让患者了解了，他会就是能放松一下心情。
4: 嗯，
3: 另外呢，有的可以听音乐，而且我们现在在诊室会给那个患者配那个叫减压球，
4: 嗯，
3: 就是他紧张的患者，我会给他减压球，他就自己捏着就能也稍微好一点，
4: 嗯。
3: 然后如果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方法，对于有些个别的，比如特别恐惧的患者没有用的情况下，可以有舒适化治疗，
4: 嗯，
3: 就是有笑气或者是口服镇静药，然后还有我也遇到过，就是那种确实不管你怎么沟通啊，或者这些简单的方式他都没法承受的，
4: 嗯，
3: 我们也有全麻治疗，
4: 哦，
3: 就是它是根据不同的程度，
4: 嗯，
3: 有对应的这种舒适化的方式，
4: 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觉得您特别理解患者，特别您刚才讲的说，哎，患者有一种感觉，就是躺在那个诊疗的那个床上以后，就感觉

0: 我自己做不了自己主了，全交给医生了，那个心情真的
1: 是被动的。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还没有去补过牙，我只是洗牙，我躺在那儿、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1: 牙也很酸。
0: 嗯，
1: 就是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自己的牙不好
0: 哦。
1: 因为我就经常看牙，就是就像我这么熟悉这个环境的，我只要躺在那儿，我的呼吸就是控制不住的就会呼吸加快，心跳加快，因为这种恐惧就是你不管是别人怎么跟你沟通，你躺在那儿那个环境还是控制不住的会有点恐惧，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医患沟通的更充分一点，然后呢，医生更耐心一点，那患者可能就会。我觉得能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种恐惧。
0: 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在治疗之前，其实就跟患者之间会有充分的沟通，然后可能也会把我会做什么，我会怎么做，跟患者讲清楚。那其实可能也会比较真实客观的把你接下来要面临什么，让患者自己心里有数。当然也会根据他的压力情况或者说焦虑的情况，然后来选择一些。
1: 再严重一点，就是他有两条路，一种是局部的骨头破坏，慢慢的这个牙就会松掉，然后这牙就废掉了。

0: 一个老年女性，大概是70多岁。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是因为整个脸是肿起来的，眼睛睁不开。然后呢，她是在外面的医院，就是刚开始就是按什么抗炎治疗，但是怎么治，反正效果都不是太确切。后来就是可能人家她提起来了，就是说她原来牙疼过，然后就有人跟她说你要不要去口腔医院看一下？她就直接到我这儿来。就发现它是一个尖牙，就是老百姓俗称的一个虎牙。它虎牙是里面坏了，表面看不出来，但是侧面有个洞。然后那个炎症沿着根管扩散，然后人的这个眼眶下面这些组织它是比较疏松的，就疏松结缔组织比较多，那个骨头是多孔的，所以那炎症就扩散到了眶下，就是眼睛下面这个整个组织都是发炎的，所以它其实蛮危险的。因
1: 就
0: 为
1: 因为您讲的，
0: 我
1: 我
0: 经
1: 在想
0: 常
1: 是
0: 危
1: 不是
0: 险
1: 您
0: 三
1: 前面
0: 角，
1: 讲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可怕的那种，就是沿着这个骨头到了哪了，骨髓炎了是吧？
0: 它就是它还没到骨髓炎，但是呢，它有一个眶下睑，就是它是相当于软组织发炎，但是呢非常危险，因为人的危险三角区就是你就像我们平时脸上挤痘，你不能轻易挤，因为它静脉没有静脉瓣，它会入颅嘛，会引起脑子里的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他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当时又发烧，然后一看那个牙明显是有问题，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一看这种情况就怀疑他是尖牙有问题，因为尖牙的牙根特别长，它深入上颌骨的比较深的地方，就容易引起那种眶下间隙感染。然后呢，我们马上就把这个打开了以后，其实就有很多脓出来。然后后来同时又让他挂了2天水，就稍微好一点。然后。因为这个老年人，就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不太知道平时怎么去保养这个牙齿的这个里面的清洁，他也不用牙线，也不用牙缝刷，然后呢，刷牙可能相对来说他动手部的动作没有那么灵活，刷的不够干净。然后我就检查了，就是他的其他的牙，发现他对侧就是对称的这个尖牙
1: 尖
0: 也
1: 牙。
0: 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残渣去堆积在里面。然后细菌的代谢产酸就会把那个前面那个好牙的牙根慢慢腐蚀掉，那你就相当于喂了一个智齿，这个它已经没有咬合功能，它跟对颌没法建立这个咬合关系，但是呢，它的潜在危害导致了我有功能的这个磨牙可能最终受它的影响，我
1: 就会蛀
0: 需要
1: 掉，
0: 治疗啊，或者甚至需要拔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智齿要不要拔？不是自己能判断的，我觉得就一般老百姓还不具备能够判断我智齿要不要拔的能力，
1: 我知
0: 一
1: 道
0: 定
1: 了。
0: 要到医院去检
1: 这个
0: 查。
1: 智齿拔不拔，不是看它疼不疼，而是医生来帮我们判断它是
0: 对，
1: 拔了
0: 看他
1: 好
0: 有没有
1: 还。
0: 潜在的危害。如果没有潜在的危害，那你可以保留；但如果有潜在的危害，我认为还是要尽早的拔除比较好。
1: 好的，好，汤主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请您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3岁，牙齿疼，去拍片子了，发现是智齿把前面的好牙给顶坏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其实您刚才回答了，我觉得他是要拔智齿吗？前面的好牙能保住吗？需要怎么治疗？
0: 那要看它破坏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前面这个牙的牙根已经被顶坏到几乎要断掉，那保留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或者是保留以后它的愈后就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要根据它那个片子的具体情况来看。
1: 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前面那个牙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哈，和脂肪酸能互锌这件事情，科学界早就有共识了。2020年发表在《中国油脂》上的文章就指出，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是影响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这句话再来给它通俗的讲，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比少吃坏脂肪更关键。2026年，就今年的1月份，《内分泌学、糖尿病与代谢》这个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进一步显示，单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什么意思？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大约10.5%。所以你看，这个，好脂肪啊，是，是好脂肪的这个摄入啊，对于人体健康来说是非常有益的。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2: 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 书写着人生的传奇。

0: 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
1: 1999年4月，40岁的我正是工作家庭一肩挑、大干事业的时候，却被诊断为肺癌，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肺癌让我从美好的生活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不知道怎样从医院进的家门，难道生命就这样结束？我茫然、恐惧、痛苦、绝望，不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有多长。癌症这个曾经在我眼中如洪水猛兽般可怕的字眼，却在某一天猝不及防地闯入了我的生活，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充满艰辛却又满含希望与力量的人生旅程。那是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日子，身体偶尔出现了一些小不适，起初我并未太过在意，以为只是劳累所致，休息休息就能缓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严重，频繁的乏力、莫名的疼痛让我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太对劲。在家人的催促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医院，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心里像是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既害怕真的查出什么严重的问题，又怀着一丝侥幸，希望只是虚惊一场。当医生面色凝重地叫我进去，说出癌症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了。恐惧、绝望、无助等各种情绪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我感觉自己像是掉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冰冷。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一遍又一遍地问医生是不是弄错了，可那白纸黑字的诊断报告就摆在眼前，不容置乎，一下子都变得遥不可及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倒，我肩上的担子很重，我有80多岁的老母亲要我去养老送终，有一个念小学5年级的小儿子需要我去辅导作业陪他长大，大儿子刚结过婚还等着我抱孙子呢。特别是我的爱人，做了一辈子老师，即将退休，准备和我一起享受退休后的生活，而且我们早已计划好每年冬天到南方租个民宿生活1-2个月，顺便旅游旅游。如果失去我，他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风雨？本来因为辛苦教学落下的眩晕病，稍有不慎摔倒就麻烦了。虽然我们日常吵闹不断，但我知道我是他的依靠，同时我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切都离不开我。我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家，但看到家人们满眼的担忧和鼓励，我知道他们期待着我振作起来和病魔抗争。我也无数次查过手机，得知我患的癌症是癌症中的幸福癌，我心中又充满希望。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哪怕只有一丝生机我也要去争取。于是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癌治疗之路。对于鼻咽癌，放疗是我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在放疗室里，那台庞大的机器发出嗡嗡的声响，每次躺在那里，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和一个无形的敌人进行一场无声的较量。我默默数着机器发出的每一次响声，放疗几分钟感觉有半小时，放疗后的脖子一圈变成了松树皮，还伴随着疼痛，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难受。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细心的护理皮肤，不敢有丝毫懈怠。化疗更是让我终身难忘，当那些冰冷的药水通过输液管缓缓流入我的身体，一挂就是7-8瓶药水，5-6个小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难以忍受的副作用。

恶心、呕吐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吃进去的东西没一会儿就全都吐出来了，尤其是硬的食物根本就吃不下去。到后来，哪怕是闻到一点食物的味道，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头发也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看着镜子里日渐憔悴、头发稀疏的自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体重也从住院时的80公斤降到了60公斤。可是我每次都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头发没了可以再长，只要能把病治好，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心理上的折磨也如影随形。在治疗的整个疗程中，我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每天就是旅馆到医院两点一线。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身体的不适让我难以入眠，脑海里就会不断的胡思乱想，想着以后的日子要一直这样在病痛中度过吗？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努力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回忆一些生活中美好的过往，比如过去和家人同事们出去旅游时看到的那些美丽风景。这些美好的回忆就像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给我带来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善良的医护人员，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用专业的知识和温暖的关怀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我的主治医生总是耐心地解答我的每一个疑问，根据我的身体状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护士们每次打针换药时都是轻声细语，还会鼓励我，夸我坚强。特别是何霞副院长一次次激励我，让我信心满满，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战胜癌症的决心。随着治疗的推进，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各项指标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身体的不适也减轻了一些。这一点点的进步对我来说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2: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4: 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像这种多式联运综合物流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5: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6: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的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

0: 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和这个快递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说每天能收到快递，这个一天就会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你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
2: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

0: 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0: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2: 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的占比是首次跌破了50%。那么这个变化到底该如何定性？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呢，还是一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的一个拐点？那么董院长，对这个事情你会做一个怎样的判断？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简单的看个数字哈，本身不重要哈，这个重要的这个数字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少的。
4: 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们除了看这个定量啊，我们还得看这个速度。就除了这个静态的来看的话，整个速度，我们在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就是38.5%，但是整个我们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40%。那所以这个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并不是因为靠天吃饭，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而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比如我们的装机量速度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光伏制造的成本不断的下降，成了一个经济成本碾压的一个比较的优势。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风光装机，在2026年6月底的话，已经接了总共的这个占总装机的一半，甚至包括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也是占了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增装机的话，我们未来这个趋势，像刚才董老师和我提到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占比可能有的机构统计，可能今年的话能超过43%。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41.2这个含金量，不只是突破了40这根线。它也撞破了煤电50%的这条防线，当然这是有意义的这条防线。这个防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迁，标志着咱们中国电力过去煤电为主，然后我们新能源为辅，进入了一个新能源开始调大梁，而煤电可能做保底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战略意义。
2: 而且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我们看到表述也在变化。日前刚刚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当中提出来啊，要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那么这个支撑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4个字的变化，董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3: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都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
5: 中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
3: 机会就多。
2: 是的，是的。那俊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4: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4个啊，源网合储，我再加一个市，源网合储市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6年，就今年2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

0: 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甚至包括你怎么商业模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创新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千亿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
1: 嗯，
0: 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
1: 嗯，
0: 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茂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1: 对，
0: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就会是很多的。

0: 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
1: 嗯，
0: 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
1: 嗯，
0: 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
1: 嗯，
0: 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55的这个未来。比如说我们发烧了，
1: 嗯，
0: 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1个月到3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
2: 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4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赵先生，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0: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0: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1: 排斥，
0: 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开我们脑科学的黑匣子。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更发现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它本身是一个神经重塑的过程。那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脑子的重塑的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1: 如果

0: 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十五期间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1: 我觉得这个十五五以后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能够为他们这个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语言障碍的，比如说渐冻症，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就通过脑机接口。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这个生产一些这个脑机接口这些设备为这个临床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为脑机接口的伦理在法律方面包括数据的管理能够提出一些法律和法规的这些文件。这我想十五五结束以后，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0: 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1: 是，
0: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实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1: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如果发展起来，这个通用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装上以后，不管你什么样的病人是吧，怎么脑子怎么伤的，我装上就能用，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这不可能短时间能够完成。所以它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0: 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时间，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您愿意预测多长时间？
1: 我想3-5年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研究，对脑科学的不断的探索。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4: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3: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4: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
5: 爱什么吗？
6: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3: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0: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然会有产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样的产品是生物制造制造出来的？
4: 好，其实生物制造可以生产的产品啊，可以横跨我们诸多的这个产品里，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啊。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的哈，健康产业的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比如最典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吃番茄红素辅酶扣食，过去都是从植物提取出来的。还有茶多酚里的原二茶酸等等，都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提取呢，因为它的含量浓度比较低，同时还要这个要提取工艺

0: 会浪费很多的一些原料。如果我们用生物制造生产，我们只是生产这种成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茶多酚，绿茶为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因为它含有茶多酚。茶多酚在绿茶中的含量不到千分之一，就是原儿茶酸。如果你要是靠吃茶叶喝茶来保健的话，我们一天差不多要将近吃到一喝到一公斤左右的茶叶，显然这不可能。我们用生物制造可以做的时候，只做这一个产品，很快就非常便宜的能做到，比如一升做到60克，60克的话就是100毫升，就是6克，我们只需要喝一口水，10几毫升就是1克吃进去了，所以就不用解决不用过去我们所说的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聚酯，这个聚酯里头我们的化纤的衣服，这个化纤的衣服都是用石油基做原料来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精微。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也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1: 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0: 对
1: 最近已经出现，
0: 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能见到，现在已经有冶金，冶金大家可能过去看到的都是用高温，哎，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工业的产能和发酵罐的容积现在占据了全球差不多工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
2: 呢，是一个系统化集成性提升的一种优化，所以我觉得呢，在政策的推进上以及政策的深度上呢，都会跟以往呢形成非常大的不同的边际增量。你比如说他提了一个，我刚才提到叫强化反垄断审查和规范价格行为，但实质呢，这在以往呢一直是一个顽症，因为我们的线上线上的监管呢存在着套利的空间。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呢，实质上呢它就会削减或者说弥合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把我们平台呢对平台类经营者的这个成本呢真正的降下来，而不是呢像平台呢利用它双边垄断的能力呢，它实际上是抬高了它平台类供应商或者供应链商的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功效。
0: 那我们注意到相对来说这次意见中对于线下零售的提及会更多一些，罗老师来说说你最近的观察，你觉得目前我们的线下零售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3: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事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应用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0: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4: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5: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6: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
7: 这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

0: 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金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4: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

0: 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
1: 方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原材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产品的供应，其实带动的这种企业是非常之多的。而且在我们国家来讲，其实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客户货比三家之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其实不光是在中国，你像刚才庄老师谈到，其实这个预制房落地之后到了当地，其实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服务跟进，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2: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

0: 甚至还有不少银发学霸乐在其中，不愿毕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通过学习接收新鲜事物，提升自身技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也自然而然会随之提升。
1: 当脚下的一些点，确保我们的动作是安全的，是有效的，老年学员可以根据脚下的光点来去做到适当幅度的动作啊，使这个动作呢，第一更加全面，第二更加安全。
2: 荣磊介绍，这门课他和两位舞蹈专业的同事准备了整整一年，在课程设计之初，他们就把这间环评教室考虑进去，希望通过科技让学习变得像游戏一样充满乐趣。
3: 我感觉就今天就像童趣一样的那个，就感觉的话就是非常的就是让心情能够愉悦，然后呢跟姐姐们在一起，就是学员在一起啊，本身就是退休在家往往就是很容易脱离社会的，那么现在这样子呢就有一个沟通，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定期的，然后老师又非常专业，所以就非常好。
2: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像这样一门16次课的老年大学课程，学费在200元左右，算下来每节课是10几元钱，根据场地条件不同，班级规模从10几人到20几人不等。在众多课程中，这类数字化智能化的课程成为了上海老年群体中抢手的香饽饽。
4: 建好，比如说我要打个恐龙，
5: 小薇小薇，播放2小时以前的。
2: 70多岁的李建成是上海老年大学里出了名的老面孔，10几年前退休后他就一头扎进了这里。
6: 我是从2019年开始就学这个智能手机、智能摄影、智能家居都学过。
2: 人工智能大潮扑面而来，李建成说自己又迷上了 AI， 挨个学了个遍。
6: 其实我手机里面放了5个 AI 的软件，我都是也是不断的在用。年轻人能够学的东西，我们老年人也能够学，学了以后也可以去推广，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把它体现出来。
2: 和李建成一样，朱巧秀也对各种智能类的课程很感兴趣。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音乐，吹拉弹唱样样都想学。今年学校新推出了一门智能弹唱课，他没犹豫就直接报了名。
7: 因为我比较喜欢音乐，喜欢唱啊，喜欢弹啊，喜欢吹啊，都喜欢。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比较简单，至于这个很方便，也便于携带。便于运用，便于学，
8: 节奏的长短。
2: 在这间课堂里，几名第一次摸吉他的老年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一首流行歌曲的弹唱。不出半小时，零基础的学员们逐渐掌握了技巧。代课老师程浩告诉我们，秘诀就在于他手中的吉他。
9: 这把吉他呢，它是一个无弦的智能吉他，整个的和弦呢是数字化，可以看到这侧面有一些发光的把位，那我按到谁再弹谁，整个和弦就进行，就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来。
2: 程浩是老年大学外聘的一位专业课老师，他还在一家音乐培训机构任职。他们推广的这款无弦智能吉他最初瞄准的是年轻人市场，在上海老年课程展上，他们意外发现银发族对音乐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9: 像我们公司之前是做这种幼儿啊到青少年啊到白领，后来发现这个乐器的介入能够让我们银发群体快速上手，等于说完成了一个
10: 有地方是不可以买的什么的，也可以搞集市的。
2: 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和工具就能换来一份收入。谢素香说，他发现学员们有了这笔收入，腰包鼓起来了，花起钱来底气也变足了。目前谢素香累计招收了几千个学员，他希望自己能教会更多姐妹，让大家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这个课呢是基本上退休的，这个是实用，大家每户家庭都会用得起来，然后嘛就是还可以送人，送亲朋好友。再一个嘛，就是大家就是又可以在一起。我们有个老师说，他说谢老师，我们又找到了组织，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那个，大家一起是蛮开心的。
2: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嘉诚教授专注研究老年教育。他告诉记者，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因为链接服务型消费创造了更多可能，能够带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

0: 合发展。
1: 老年人的学习和他的生活本身就会涉及到大量的一种经济生活的某种构成，激发老
0: 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2: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0: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3: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那个，磨得平。
0: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售。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4: 我跟明的这个来了，像是明的完全我觉得挖个店名这个家。
0: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4: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的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0: 曾经沉寂多年的鲈鱼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五年前他们来到了庙西镇，把鲈鱼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1: 鲈鱼的茶厅也是在这里选，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了，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2: 这个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0: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进入天下茶经景区，一列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
3: 之前是因为它的茶园比较分散，我们需要一家一家的去谈，然后品质也参差不齐。那如果说原料不到位的话，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单子给他很好的完成。
0: 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十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2: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
4: 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就8点钟的班。刚刚开始周末有节目嘛，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电台周末能有个3个小时节目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次到台门口到传达室去拿信，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说，师傅帮我看看什么什么节目有多少信，然后师傅就会给你一沓子，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来看听众给你写了什么，给你寄了什么样他的心情故事。那时候会读那个听众来信嘛，就听众会写了一封信给你，然后他讲了他的故事或者是他道听途说的故事，然后你在节目当中去读出来。
1: 哎呦，那个时候很幸福。你看哈，收到听众的来信，我们还能够呢充实节目的内容。
0: 而且那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时候的广播啊就火到什么程度呢，就周一到周五是正常的节目嘛，周六就大，周六周日那个时候开创了大板块。那其实有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这些啊姐姐呀妹妹呀哥哥啊弟弟的，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末加班的时候打开广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所以我们的节目虽然只有周末有，但是那个信是一打字一打字的。
1: 那个时候大家获取快乐的方式比较简单。也不多啊，就是很少。哎呀，你看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数数你的 APP
0: 啊，无数个，
1: 180个。
0: 哎，那个时候就已经尝到了出红的那个滋味，你知道吧？就到哪里，尤其是你到那个工厂去做演出啊，或者什么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多火，多红。现在真的只能算过气了。
1: 时代在发展呀，我们是属于时代的产物啊。我还没有感受过那个年代，主要是。
0: 对，我好歹还感受了一下，像小黑他们这一代更加感受不到了，所以他转向幕后是对的。真的。
1: 他是属于技术控啊。
0: 对，
1: 技术控。
0: 技术男 IT 男的感觉。
1: 哎，他是属于这个文艺界当中 IT 做的最好的。
0: 你是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你知道吧。你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小黑的那个装备啊，你看。这个跟我去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那个包巨重无比。
0: 哎，是的，我那天看到了。
1: 然后他呢说，我想把这个包，老师，我想把这个包一个位置哈。后来说单手嘛，一个手拿着机器，一个手拿包，说放弃。

位居全身的第一位。补充辅酶 Q 时，能够直接给心肌的线粒体补充原料，提升心肌细胞的能量产出，缓解心脏运转的负担。它的养护作用不局限于心脏，像全身的肌肉、血管、脏器细胞都离不开它。充足的辅酶 Q 时能够清除细胞内多余的自由基，起到强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帮助身体提升自体的免疫力，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易累、抵抗力弱的情况。本次活动给大家带到的辅酶 Q 时是营养屋生物制药企业深耕营养健康行业多年的经典老产品，市场口碑稳定，无数中老年朋友长期复购，品牌自有标准化的大型生产工厂，全程封闭式的无菌车间生产，所以从原料筛选、萃取提纯到分装检测，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质检把关，成分纯粹，中老年朋友长期服用没有负担。产品的瓶身上清晰标注了两大核心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所以啊，搭配日常补充，既能养护心肌，给全身细胞供能，又能改善身体的氧化老化，提高您的抵抗能力。镇江的王叔叔今年89岁了，是这款营养屋辅酶 Q 时的老客户了，自己说吃的感觉很好，自从坚持吃了这款辅酶 Q 时一年多时间，吃了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也一年多时间，家住五楼，一口气上去不用休息，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当我们的产品宣传员。确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长辈们，我们平台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经得起考验，大多数产品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在用，主打一个产品放心、质量放心，价格也和厂家多次沟通协商，把利润降到最低，让我们的听众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前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再和您汇报一下今天的活动，大家一直在吃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时，今天真的放大招了，之前买800多套餐才能送灵芝的，经过我们和厂家一再再而三的去沟通，这次买两瓶198块钱就送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了，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停，买两组再多送一瓶正品的60粒包装的辅酶 Q 时，两颗灵芝一样送给您，其他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快递费用，您只需要拨通个电话进行登记送货地址和时间就可以了，4007101909 4007101909。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时的含量越来越少，有些朋友想知道我们靠日常饮食可以补够吗？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辅酶 Q 时仅少量存在于动物的内脏、深海鱼当中，正常饮食每天摄入量不足5毫

0: 欢迎收听午夜前的十分钟。
1: 哦，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
1: 此刻你锁定的调频是 FM100.5
0: AM846。这个笑声有点不切实际，午夜的时候不能有笑声。
1: 午夜的时候都是悠扬的。
0: 对，让我们来陪你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1: 你的月亮
0: 还圆吗？太阳离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慢慢的享受这个夜晚带给我们的孤独和寂寞。
1: 月亮不睡，你也不睡。
0: 那变成娱乐节目了，不行。好，我们回归一下正常哈。虽然这首歌是莫文蔚的《午夜前的十分钟》，我们就想模拟一下这个半夜主持人的那个感觉，但是显然我们失败了。因为做早间节目做的太多，都只会笑，不会那种深沉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哎，应该说装一装，
1: 哎，装一装。
0: 装不起来。

0: 败，
1: 是的，
0: 失败，失败告终。
1: 所以为什么人会说在那个时间段啊，到了午夜时分才会有那个感觉啊，就真的是夜晚

无生物医药企业 GMP 十万级洁净车间生产，医用级生产标准，更是国家批准的正规保健食品，每天一粒，安全方便。刚才没有听清楚灵芝怎么个送法的朋友，我再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啊是198元到手两瓶正装的辅酶 Q 十，总共是120粒，可以吃4个月，前600位订购用户免费获赠长白山整颗灵芝，日常煮水煲汤都很好。想要抢占名额，请立刻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科学养护永远是未雨绸缪，不要等细胞彻底老化，心脏持续透支才想起补充能量，细胞瘪了就补满，电量空了就补满，机能弱了就养好。相信随着大家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对细胞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大家都会学会自我养护，自己做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最后提醒听众朋友，600株长白山灵芝专属赠礼，每颗都比碗口还大，是我们和厂家单独争取的，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活动。想要198